0: ᱟᱰᱟᱠᱟᱱ ᱛᱩᱨᱩᱭ ᱥᱮᱨᱢᱟᱨᱮᱱ ᱦᱚᱱ ᱱ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ᱱᱡᱤ ᱡᱟᱜᱟᱨ ᱡᱟᱱᱟ ᱟᱫᱟᱞᱚᱛ ᱯᱟᱭᱛᱮ ᱦᱩᱞ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ᱱᱮᱱ ᱦᱚᱱ ᱢᱤ ᱦᱟᱴ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ᱠᱟ ᱠᱚ ᱱᱟᱢ ᱨᱩᱣᱟᱹ ᱫᱟᱹᱭᱤᱭᱟᱹᱭᱤ ᱮᱱᱫᱚ 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ᱯᱟᱣ ᱥᱤᱵᱤᱟᱭ ᱠᱚ ᱥᱚᱢᱯᱟᱣ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ᱟᱭᱠᱟᱨ ᱟᱭᱩᱠᱛ ᱰᱤ ᱥᱩᱫᱷᱟᱠᱚᱨ ᱨᱟᱣ ᱛᱤᱠᱤᱱ ᱡᱟᱱᱟᱜ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ᱤᱛᱤᱭᱟᱹ ᱵᱚᱪᱚᱨ 2025-26 ᱨᱮ ᱟᱭᱠ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ᱟᱭᱛᱮ ᱞᱟᱠᱪᱷᱮᱛᱨᱚ ᱞᱟᱱᱟ ᱦᱤᱥᱤ ᱦᱟᱡᱟᱨ ᱠᱟᱨᱚᱲ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ᱨᱩᱭ ᱛᱤᱵᱮᱡᱮᱱᱮ ᱠᱨᱤᱠᱮᱴᱟᱨ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ᱳᱱᱤ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ᱡᱤ ᱴᱮᱠ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ᱥᱟᱵᱤᱠᱚᱭᱛᱮ ᱞᱟᱱᱟ ᱴᱮᱠᱥ ᱫᱟᱛᱟ ᱠᱤᱱ ᱵᱟᱭᱡᱮᱱ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ᱵᱤᱡᱽᱞᱤ ᱟᱯᱩᱨᱛᱤ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ᱦᱟᱛ ᱱᱟᱢᱡᱟᱱᱟ ᱫᱩᱢᱠᱟ ᱜᱳᱵᱤᱱᱫᱯᱩᱨ ᱴᱨᱟᱱᱥᱢᱤᱥᱚᱱ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ᱭᱟᱹᱫ ᱥᱟᱨᱠᱤᱴ ᱪᱟᱨᱡᱤᱝ ᱯᱟᱱᱟᱭᱴᱤ ᱯᱩᱨᱟᱹᱭ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ᱜ ᱫᱚ JUSNL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ᱜᱽᱵᱟᱜᱽ ᱩᱯᱩᱱ ᱥᱚ ᱵᱟᱨ ᱦᱤᱸᱥᱤ ᱜᱮᱞ ᱢᱮᱜᱟᱣᱟᱴ ᱡᱚᱝ ᱨᱮᱭᱟᱜ ᱟᱛᱨᱤᱠᱛ ᱵᱤᱡᱽᱞᱤ ᱱ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ᱮᱠᱟᱰᱮᱢᱤᱠ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ᱡᱮᱠ ᱯᱟᱭᱛᱮ ᱪᱮᱢᱟᱭ ᱢᱩᱥᱤᱝ ᱤᱱᱴᱟᱨᱢᱤᱰᱤᱭᱮᱴ ᱯᱚᱨᱤᱠᱷᱟ 2026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ᱡᱟᱞᱴ ᱚᱰᱚᱝ ᱡᱟᱱᱟ ᱱ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ᱟᱨᱴᱥ ᱨᱮ 96.14%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ᱨᱮ 82.92% ᱚᱰᱚᱜ ᱠᱚᱢᱟᱨᱥ ᱨᱮ 93.37% ᱨᱮᱡᱟᱞᱴ ᱦᱚᱵᱟ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ᱞᱭᱟᱱ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ᱯᱟᱭᱛᱮ ᱥᱟᱵᱤᱱ ᱨᱟᱡᱽ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ᱟᱥᱤᱛ ᱨᱟᱡᱽ ᱟᱰᱚᱜ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ᱡᱮᱱ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ᱮᱸᱜ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ᱴᱟᱨᱮ ᱟᱹᱠᱤᱞ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ᱟᱜᱽᱱᱤ ᱥᱩᱨᱚᱠᱷᱟ ᱥᱚᱯᱛᱟ ᱢᱟᱱᱟᱛ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ᱥᱤᱫᱮᱝ ᱫ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ᱨᱮ ᱟᱜᱽᱱᱤ ᱠᱟᱛ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ᱵᱚᱱ ᱟᱰᱚᱜ ᱟᱱᱟᱛᱚᱢ ᱱᱟᱹᱛᱤᱛ ᱡᱟᱜᱽᱨᱩᱠᱛᱟ ᱱᱤᱛ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ᱟᱭᱴᱤ ᱛᱟᱱᱮᱢ ᱱᱤᱭᱟᱹ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ᱛᱤᱢᱤᱭ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ᱡᱚᱦᱟᱨ
1: ᱱᱚᱣ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ᱟᱯᱮ ᱰᱩᱢᱱᱤᱢᱟᱹᱭ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ᱦ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ᱨᱤᱜᱮᱰ ᱯᱟᱨᱮᱰ ᱜᱨᱟᱣᱩᱱᱰ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ᱜᱟᱞ ᱨᱮᱱ ᱯᱩᱭᱞᱩ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ᱝᱞ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ᱮ ᱠᱤᱨ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ᱟᱨ 20 ᱯᱚᱱᱚᱛ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ᱱᱫ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ᱢᱟᱠᱤᱭᱟᱹ ᱨᱮ ᱥᱚᱥᱛᱨᱚ ᱫᱚᱞ ᱠᱮᱴᱮᱡ ᱫᱟᱲᱮ ᱠᱚᱭ ᱡᱚᱦᱟᱨᱟ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ᱟᱛᱚᱝᱠᱚᱵᱟ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ᱩᱥᱠ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ᱠᱚ ᱱᱟᱥ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ᱥᱚᱢᱟᱜ ᱠᱮᱴᱮᱡ ᱩᱭᱦᱟᱹᱨ ᱜᱚᱴᱟᱭ ᱞᱮᱛᱟᱲ ᱠᱮᱫᱟ
2: भारत की सेनाओं ने पाकिस्तान में आतंक के ठिकानों पर उनके ट्रेनिंग सेंटर्स पर सटीक प्रहार किया आतंकियों ने सपने में भी नहीं सोचा था कि भारत इतना बड़ा फैसला ले सकता है
1: रांची रे हुई उकान पे महावा संसद सांस्कृतिक महोत्सव स्वदेशी मेला 3 मई हिलो मुचाद एना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ᱨᱟᱠᱷ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ᱦᱩᱱᱟᱹᱨ ᱴᱷᱟᱶ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ᱩᱥᱠ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ᱠᱟᱹᱱᱩᱱ ᱟᱨ ᱱᱮᱭᱟᱭ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ᱢ ᱢᱮᱜᱷᱣᱟᱞ ᱫᱚ 3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ᱟᱭᱢ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ᱭ ᱢᱟᱱ ᱢᱮᱜᱷᱣᱟᱞ ᱫᱚ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ᱱ ᱥᱚᱝᱥᱚᱫ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ᱥᱚᱢᱟᱨᱳᱦ ᱟᱨ ᱥᱚᱫᱮᱥᱤ ᱢᱮᱞᱟᱭ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ᱫ ᱩᱠᱤᱞ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ᱨᱚᱯᱚᱲ ᱮᱱᱟ ᱥᱨᱚᱢ ᱟᱨ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ᱢᱚᱱᱥᱩᱠ ᱢᱟᱱᱰᱟᱵᱤᱭ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ᱢᱟᱦ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ᱨᱢᱚᱪᱟᱨᱤ ᱨᱟᱡᱽᱡᱚ ᱵᱤᱢᱟ ᱱᱤᱜ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ᱥᱮᱨᱢᱟᱠᱤᱭᱟᱹ ᱱᱤᱯᱷᱩᱴ ᱡᱟᱸᱪ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ᱨ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20 ᱥᱮᱨᱢ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ᱱᱤᱯᱷᱩᱴ ᱡᱟᱸᱪ ᱠᱚ ᱪᱟᱸᱪ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ᱚᱞ ᱟᱛᱮ ᱡᱚᱱᱜᱚᱱᱱᱟ 2027 ᱨᱮ ᱥᱟᱨ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ᱳᱰ ᱦᱩᱭ ᱚᱪ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ᱮ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ᱢᱟᱱ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ᱜᱣᱟᱨ ᱦᱚᱸ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ᱮ ᱮᱢᱟᱫ ᱫᱮᱭ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ᱤᱪᱪᱷᱚᱠ ᱯᱟᱛᱨᱚᱛᱟ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ᱵᱷᱳᱡᱽᱯᱩᱨᱤ ᱢᱟᱜᱦᱤ ᱟᱨ ᱟᱝᱜᱤ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ᱟᱹ ᱛᱟ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ᱛ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ᱫᱷᱟ ᱠᱨᱤᱥᱱᱚ ᱠᱤᱥᱳᱨ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ᱢᱤᱫ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ᱥᱚᱢᱤᱛᱤ ᱠᱚ ᱜᱚᱴᱷ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ᱛᱟᱢᱵᱟᱠᱩ ᱟᱨ ᱱᱤᱠᱳᱴᱤᱱ ᱢᱮᱥᱟ ᱜᱩᱴᱠᱟ ᱟᱨ ᱯᱟᱱ ᱢᱟᱥᱟᱞᱟ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ᱜᱟᱣ ᱫᱚᱦᱚ ᱫᱚᱠᱟᱱ 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ᱩᱥᱟᱹᱨᱟ ᱠᱚ ᱛᱷᱟᱢᱜᱟᱹᱰᱤ ᱠᱮᱫᱟ ᱥᱟᱥᱛᱷ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ᱞᱟᱹᱴᱩ ᱥᱚᱪᱤᱵᱽ ᱚ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ᱥᱤᱝ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ᱨᱤ ᱞᱮᱱ ᱟᱸᱫ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ᱷᱟᱢᱜᱟᱹᱰ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ᱯᱟᱨᱟ ᱥᱤᱪᱪᱷᱚᱠ ᱠᱚ ᱫᱚᱦᱟᱭᱟᱫ ᱠᱚᱣᱟᱭ ᱠᱳᱨᱴ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ᱦᱟᱭᱚᱠ ᱥᱤᱪᱪᱷᱚᱠ ᱟᱨ ᱥᱟᱦᱟᱭᱚᱠ ᱟᱪᱟᱨᱭᱟ 50% ᱟᱨᱚᱪᱪᱷᱤᱛ ᱯᱚᱫ ᱨᱮ ᱯᱟᱨᱟ ᱥᱤᱪᱪᱷᱚᱠ ᱥᱩᱢᱩᱝ ᱠᱷᱚᱱ ᱱᱮᱦᱚᱨ ᱥᱟᱠ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ᱤᱭᱩᱠ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ᱫ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ᱭ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ᱜᱩᱢᱞᱟ ᱠᱷᱚᱱ 7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 ᱟᱫ ᱟᱠᱟᱱ 6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ᱢᱟᱢᱞᱟ ᱨᱮ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ᱟᱹᱲᱤᱥ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ᱨᱴ ᱫᱚ ᱪᱮᱛᱟᱣ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ᱫᱮᱭᱟ ᱡᱮ ᱡᱩᱫᱤ ᱠᱩᱲᱤ ᱢᱤᱫ ᱦᱟᱴ ᱨᱮ ᱴᱷᱚᱥ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ᱵᱟ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ᱸ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ᱤᱵᱤᱟᱭ ᱠᱚ ᱪᱟᱞ ᱟᱠᱚᱣᱟ ᱵᱤᱦᱟᱨ